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十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四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代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30-40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0000，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三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荒草的时候呢，你好像最近
0: 有点
5: 还我，错
0: 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

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见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0: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1: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还是来回顾一下经典专辑。30年前的九月，郑秀文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由飞碟唱片发行。坦白说，这肯定不算郑秀文最好的专辑，甚至不算是她最好的普通话专辑。但是，《值得》奠定了郑秀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同名歌曲的编曲当中，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词人对笛友的哀思，所以里面的唢呐和西塔琴音色略显凄凉。毕竟，单看歌词旋律，很容易让人误会这是一首普通的巴乐作品。

辑中另外的背叛依靠是同类型的作品，也基本是确立专辑苦情风格的歌。相比之下，很原为人的背叛也许更内敛一些，歌词也更加的细腻有韵味，更加耐听。作为专辑中仅次于主打歌的热门曲目，这首歌是典型的台式抒情曲风，也让原为人和郑秀文的合作成为一时佳话。

22年前，黎明推出了第23张粤语专辑《Leon Dawn》。《Leon Dawn》距离黎明上一张粤语专辑《Homework》隔了2年多。这段时间，黎明离开了效力数年的索尼，开始了他音乐生涯里既是艺人又是老板的时期。他和朋友成立了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这张专辑是黎明的转型之作，彻底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曲风前卫大胆，在当年极具先锋感。专辑里让人影响比较深刻的是两首情歌作品《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

听完黎明的两首歌《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别舔伤口》这首歌是由老搭档雷颂德参与制作的，与之前的《七友》如出一辙，无论是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进行的模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可以品品歌词，还是相当凄凉感人的。在2012年9月，林忆莲发行《盖亚》，共收录13首歌曲，包括10首普通话歌曲和3首粤语歌，由林忆莲与常石磊共同担任制作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呼吸》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歌迷等得焦灼，但林忆莲没有着急，她用2年多的时间亲手打磨出了一张不贴任何标签的普通话大碟。她不想再唱和《至少还有你》一样的歌了。专辑名称《盖亚》源自希腊语“盖亚”，意为大地之母。林忆莲带入盖亚的身份，倾诉她对人类长年累月破坏环境而感到愤怒的心情。枯荣就是以草木枯荣寓人生起伏，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得有失。旋律空灵飘渺，编曲融入大量环境音效与电子元素。

专辑中《红眼眶》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贴近普通人情绪、最治愈人心的单曲，曲风有些爵士的感觉，也是常石磊制作的。这张专辑是林忆莲第一次与常石磊合作，当时的常石磊初入乐坛，名不见经传，但林忆莲看中了他的才华。《红眼眶》里，林忆莲的声音有种让人灵魂出窍的本事。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6: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7: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6: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5: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7: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8: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人生是梦境，一道解不开的谜，何时才梦醒？现实它几乎幻听，有太多困境将自己陷入了泥泞，有多少人就倒在自己心里的暴风雨，挣扎着自言自语，挣扎着歇斯底里，有多少人挣扎着慢慢爬过别人头顶，都为了自己的目的急功又近利，我跳着呼吸着恐惧寒冷的背景。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

0: 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在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的节目当中学习古诗词。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雅琴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首先我来吟诵一下这首诗。

0: 张志和，字子同，出名归岭，自号烟波调图。张志和呢擅长音乐绘画，后来呢出家当了和尚。就是他一直在隐居当中，远离人伦，远离尘华，他是一个特别自由自在的人。历代都少不了这种人，他不愿意过人间的生活，
1: 是
0: 他愿意自由自在到山里边居住下来。这个渔歌子呢，它是一个词牌名，我们就是一直解读经典，解读诗词，解读到今天总算是解读了一首词。就是渔歌子叫词牌名，类似于渔歌子这样的词牌名呢很多，你像浣溪沙，你像
1: 浣溪沙啊，
0: 对，满江红，
1: 对，
0: 这些呢都叫词牌名，沁园春，词牌名都很好听。
1: 对，
0: 张志和的这首词《渔歌子》，他描写的是江南水乡渔家生活的情趣，就是写的是一种完全和世俗生活不一样的这样一种状态。西塞山前白鹭飞，在西塞山前，这个西塞山呢就在今天的湖北省黄石市的东郊，是长江边上著名的一个军事要地。还有一说说这个西塞山呢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吴兴区西南一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以考证到底这个西塞山在湖北还是浙江，有这两说。在西塞山前白鹭展翅飞翔，在诗词当中一旦出现白鹭，就是指自由自在，它的就是活动范围非常的大。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就是无拘无束。而且呢表示诗人心胸非常的开阔。你像杜甫曾经在他的诗当中提到了白鹭，一行白鹭
1: 上青天，
0: 上青天。
1: 对，
0: 黄鹂呢就指这种小人物。黄鹂总是在树上树下，这棵树到那棵树之间，所以呢碰上这样子的形象，我们说读诗读词一定是有一些被固定化了的
1: 意象表达。
0: 意象表达，
1: 对，我们要了解这个意象表达以后，再出现这个字这个词的时候，就知道它指代的是什么。
0: 对，大致。
1: 但
0: 是呢不能等同它和物理学当中说碰上牛顿它就是一个力的单位，碰上福特它就是电压的一个单位，不能这样子说，
1: 不能绝对化。
0: 对，就是大致差不多。在诗歌当中说到流水一定和时间有关系。说到这种
1: 白日，这种
0: 白日，就是、
1: 也是跟时间有关系。
0: 黄昏一定是和秋天有关系，说到春一定是和青春有关系。
1: 这就是一些意象的固定表达。
0: 对，所以西塞山前白鹭飞，在西塞山前我看到了白鹭在展翅飞翔，这是在西塞山前它有非常多的景象，诗人只取白鹭在飞。那就证明他的心胸是非常的宽阔的，他是非常的自由的，所以他才能够感知到这样一种景象。
2: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0: 桃花流水鳜鱼肥，桃花盛开江水呢碧绿，然后肥大的鳜鱼游来游去，有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当中，在西塞山前，在桃花流水之下，衣食是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满足， 我不需要把所有的鲑鱼都捕回来，
1: 嗯，
0: 但是呢，这些桃花流水，这就是我养鱼的池子，我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钓一条捕一条回来吃，就是在隐居的人当中哈，他一定是要把利禄、把名利这些都放得下，捕鱼就是果腹而已，不是为了捕回来以后去卖、去经营、去不断的扩张我的财富。有一些渔夫呢，他实际上也属于养家糊口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但是有一些渔夫呢，他就是他把长江大河当作自己的养鱼池，他把西晒山前的整个天空当作自己养鸟的地方，所以这白鹭呢就相当于自己的鸟，我随时想看我随时看，我和他们一样自由，我给他们自由，他们也给我自由。这个、
1: 他们在山里面高空中飞翔，我也隐居在山里。
0: 对，
1: 我和他们共享同一片宇宙，同一座山林，同一片桃花流水。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的。
0: 所以这儿呢，如果再往大里放，它有一个从小的实心一定要放到大的实心。
1: 嗯，
0: 实际上隐居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还是自私的人。你不要把隐居的人看得有多么伟大，他只不过是他们不愿意负责任了，所以他们的心胸才会看起来比世俗的人更开阔一些。西晒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鲑鱼肥，他是把天地当作自己的财富。
1: 嗯
0: 啊，如果要是说的更就是能够做一个引申的话，孟子当中有一句话叫万物皆备于我，
1: 是
0: 这个西晒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鲑鱼肥，就是万物皆备于我。
1: 这些万物好像都是为我准备的。
0: 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就说到了清风明月，
1: 对，
0: 它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
1: 对，
0: 也是万物皆备于我。
1: 是
0: 青箬笠，绿蓑衣，头戴着青斗笠，身披着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斜风细雨当中他也不着急的回去。说到风雨的时候，往往是指比较艰苦的环境。我们经常说凄风冷雨，
1: 或者凄风苦雨。
0: 对，凄风苦雨，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代表着一个人身处于
1: 艰苦的条件下。
0: 对，艰苦的环境。所以说隐居并不是说让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子温暖，那样子让人向往。也会有风雨，但是这种风雨要比起在人伦当中世俗当中的这种风雨来说，它就是一种小风小雨，我们也得忍受。斜风细雨不须归，是指把天地当作了自己的
1: 家园。
0: 家园，对。所以呢，在这种小风小雨微风细雨当中，乐而忘归，或者这就是我自己的家。整个呢，这个渔歌子一旦被流传出去，当时呢就让非常多的人听了以后感觉到流连忘返。
1: 是，
0: 特别是身处世俗当中每天为养家糊口奔忙的人们，或者为暗度劳形的这些官员们，在政治场中尔虞我诈，在生意场中沉沉浮浮。有一些人他需要考取功名，十年寒窗。总之呢，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种不自由，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而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给传唱出去之后，很多人感慨万千，然后呢唱和的人很多，最后还流传到海外，在日本。他的汉诗作者开始把这个渔歌子当作一个填词的曲目，所以呢一直传唱到今天。
1: 那个刚才王老师讲到这些诗歌也流传到漂洋过海到了海外，像日本啊。
0: 对，
1: 你看他其实就是写物嘛。日本有一本书叫《源氏物语》，就是他们的文化里就是首先喜欢营造一个物的环境，他们的文化核心文化叫物哀。
0: 对，
1: 就是总是从这个物当中能够体会到就是人类的渺小和我们自己的不得已，这叫物哀，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诗歌也是就是描述的，你看就是前面都是风景，也是物，对吧？
0: 对，
1: 比如说西塞山、白鹭、桃花、流水、桂鱼，这都是物。弱丽和蓑衣，但它可以已经指代人的意象了，只有人才需要弱丽和蓑衣，好像就是指代我们这个诗人他自己。斜风细雨不须归，在这个山水当中把自己融入其间，然后呢又与世无争的这样一种心境，读来真的让人向往。
0: 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张志和只是看到渔夫这样，隐居的渔夫，
1: 对，
0: 自由自在的渔夫，他有可能还是一个旁观者。
1: 对啊，是，
0: 所以看到渔夫在那儿非常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在那儿钓鱼，所以呢他感觉到一种向往，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这种向往呢去传染给更多的人，传播给更多的人。
2: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读诗能修炼气质与涵养，大文豪苏东坡有云：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学习古诗词能造就和改变性格，陶冶情操，使孩子的志向、人格、品性得到升华。这里是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讲解节目。

0: 读《渔歌子》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想起鲁迅写过的一篇小说，
1: 嗯，
0: 好像就是里边有个酒精老太，在一个晚上，大家伙都在吃饭，在这个大麦场上，好像是或者大稻子的一个场上，这个酒精老太呢，她在说一代不如一代。
1: 嗯，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他儿子是七斤，他的孙女是六斤。
1: 啊、
0: 哦，嗯，酒精老太她母亲在怀她的时候肯定营养是足够的，所以她能长到九斤。到她怀她儿子的时候七斤，
1: 嗯，
0: 啊、
1: 嗯，
0: 也还差不多。到她孙女出生的时候是六斤。当然，鲁迅先生创造这几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他也把整个国家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衰落其中写了出来，就是在这种大麦场上发生了一次风波，就是辛亥革命已经产生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大麦场上的这些农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所以大家伙在就是在讨论这个如何生活。好像六斤呢把个碗打烂了，所以呢七斤是六斤的爸爸就很生气、
1: 嗯、
0: 然后呢酒精老太就在那儿念叨说一代不如一代。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当中写到，假如说有一个渔船，
1: 嗯，
0: 远远的从这个河流旁边路过，看到大麦场上那么一些欢声笑语，远远的看到，他不知道发生矛盾，他会感叹这是一种人间田园生活的和谐。我们说这个渔歌子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这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可能只是看到一种现象，这个渔夫如果回到家里边，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也是有非常多的糟心事。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把家里边的所有的那些糟心事放下来，仅仅回归到这首词它所描绘的这样一个景象当中，人生如果要定格在这样一个景象当中，当然是非常好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一幅场景，总是用自己当下的心情和自己已有的人生体验去诠释它，未必是这件事情真实的样貌啊。就是刚才您举例说明鲁迅的那个故事也好，还有这幅场景也好，都是这样。
0: 对。
1: 但我觉得诗歌的抽象美恰恰在这里。
0: 对。
1: 我们每个人读出来的都是自己的渔歌子。
0: 是，如果把这个定格成为一种永恒的意象，
1: 嗯，
0: 它就是所有人追求和向往的这样一个景象。因为这种状态哈，
1: 嗯，
0: 在人生当中非常难得，
1: 嗯，
0: 没有谁真正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1: 嗯，
0: 很多人羡慕隐居的生活，等到你隐居起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躯体它需要养活，这个躯体它要有冷暖，
1: 嗯，
0: 他要有情感，他还要有非常多的麻烦事儿。所以老子曾经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以吾有生，
1: 对，
0: 使吾无生有何有大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呢，
1: 吾有大患贵，吾有无身，吾无无身，吾有何患，他们是这样说，
0: 吾无生，吾有何患。
1: 嗯，
0: 如果对于隐居的人，他们天天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反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好。
1: 嗯，
0: 所以又让我想到了钱钟书的《围城》。
1: 嗯，
0: 就是城里边的人总想着出去，那城外的人说不准他们想着回来。
1: 嗯，
0: 所以看到渔歌子这样的一个诗的时候，是对于活在世俗人们当中的人，他会感觉到这是一种追求，
1: 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总是关注生命本身的，而且它的核心呢是向内走的，往内走。如果我们在世俗生活当中，尤其是现代的人，如果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想要解脱的事情，就想改变外在的环境，其实这个想法最终可能真的付诸实施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想象不到。那其中的艰难也不是每个人至少都能忍受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状态是我们在世俗生活中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偶尔读读诗，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向往着诗和远方，每天有读诗的心情和时间，让自己呢也像这个张志和一样，有一些闲散的片刻就可以了。那其实呢，最终还是从我们现在的当下的生活当中找到内心的平和，像他这个志和志在内心的平和，让我解就是这样解。
0: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说这首诗呢是小学生必背古诗词当中的一种，我们只能够体会它的这种风景之美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说除了风景之美之外，你要想去追求这种自由自在和隐居生活，不是小孩子们可以去感受到的。所以小孩子们还是要有那种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这些东西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更好的。隐居的这种生活，自由自在的这种生活，不适合让孩子们过早的去接触。
1: 是的，那好，接下来呢，我先诵读一下，按照吟诵规则诵读一下，然后再吟诵一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期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们讲解的是张志和的《渔歌子》。主持人雅青，感谢王自超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晴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8: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9: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9: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痕。

0: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 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措施，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更让你在情感上备受煎熬，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那自责和过度自责的区别在哪儿呢？自责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未能达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它就此个人化甚至扩大化，以至于沉浸在自责中，则是另一回事儿。因此合理自责与过度自责之间其实存在两条红线，跨过任意一条，自责就会成为精神刑具，成为强加在身上的折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反思中频繁出现对自我性格的否定和对个人特质的批判，如我怎么这么笨，我真的很差劲儿，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陷入了过度自责的漩涡当中。性格自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PUA， 是毒性最强的情感虐待。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放大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不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让我们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上陷入误区，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严重受损。过度自责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对他人宽容，对自己挑剔，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的替罪羊，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担负全部责任的境地。如果对方心情不好，你会感到内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即便这种情绪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如果对方不满意你所做的事情，你会感到内疚，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和原则。如果对方表现出失望，你会感到内疚，并认为一定是自己的不足导致了对方的失望，即使实际上那与你无关。这些表现都表明过度自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深深地钳制了你的思维，将你套牢。自责往往源于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疑问：为什么？找原因是人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是由众多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容易过度自责的人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些因素，自己扛下了所有。这种倾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累积的，比如童年被指责的内化，他人不负责的转移。对于容易陷入过度自责圈套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这不全是关于你，这不全是关于我，这不全是关于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责任，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将那种这都是我的错的过度自责转化为事情会变成这样，有很多人需要负责，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本压在肩上的重担可能会轻许多。在陷入过度自责的痛苦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跳出自我攻击的思维陷阱，分别是我对某个状况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做到自我提醒，那么与身边的人谈谈或许是个好主意。局外人往往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发现，支持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强烈反对你的消极自言自语，会有助于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这并不是寻找共情，也不是寻求安慰，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指出，这不全是关于你，你并不清楚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这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好，也很可能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借此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锚点，把我们从过度自责的沉溺中拉出来。 我们要学会卸掉过度自责的枷锁，而不是推卸承担责任的义务。犯错要勇于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不等同于自我攻击。犯错是人生常态，但犯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做对，但是如果可以和别人一起分担，你就没有理由一人扛下所有责任。承认错误要带着自信，承担责任更要带着尊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像感冒了头痛、口腔溃疡了嘴巴痛，这种痛一般在病好后就会缓解。但是有一种痛，慢性疼痛，天天警告信号响个不停，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疼，找不到病根是什么，解决方法全靠自己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慢性疼痛。不管是脑壳痛、喉咙痛，还是关节痛、腰杆痛，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出问题了、有疾病了才会痛。但是你知道吗？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病。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的患者超过3亿人，且正以每年1000万至2000万的速度增长。慢性疼痛受慢性退行性病变的影响，或由损伤和炎症造成，比如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疼痛、脊柱源性疼痛、术后慢性持续性疼痛、癌性疼痛等。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将慢性疼痛定义为持续超过正常组织愈合时间的没有明显生物学价值的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急性损伤愈合所需要的时间。好多患者得了慢性疼痛，在网上找各种偏方或者未经验证的错误方法来缓解疼痛，导致慢性疼痛不但不能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软组织疼痛多是由长期姿态不正确、反复劳损、错误的体能训练等因素造成的，所以日常生活中需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保持体态，尤其是脊柱的正确形态，能够避免大多数慢性疼痛的发生。现代医学甚至提出，加强腹式呼吸训练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疼痛。长期从事单一动作，比如在电脑前工作、长时间的驾驶、单一体力劳动等人群，应注意定时做牵伸及适应性活动，以避免肌肉劳损。身上经常疼痛的人大部分都不敢运动，担心运动让疼痛变得更加严重。其实运动锻炼可以让身体自然地产生止痛药，因为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并且运动还能够增强无力的肌肉，活动强直的关节，帮助恢复身体的协调与平衡，增加患者的舒适感，改善心血管功能状况，在缓解症状方面堪比止痛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慢性疼痛患者适合不同的运动方式，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适合垫上运动与游泳，而不适合跑跳。另外，运动不要太激烈了，可以做一些散步、太极等舒缓的运动。那除了软组织疼痛之外，许多内脏疾病也会以体表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心脏病、胆囊炎，以及脊柱疾患、痛风、骨质疏松等，均应对原发病进行积极干预。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不同人群对于疼痛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长期焦虑、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往往会加重疼痛的体验。 所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律的生活节奏，保持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不熬夜，不依赖电子产品，适当社交，以及保持良好的体重，这些积极因素对减少疼痛大有裨益。按摩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和其他组织，摩擦能够从大脑处阻断疼痛的感觉，但注意，如果处在孕期、月经期，患传染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有破损、出血倾向，骨质有破坏等这些情况，就不要去按摩了。热敷也能降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炎性水肿，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使肌肉韧带松弛。注意，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或者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让自己的注意力从疼痛或者疼痛伴随而来的恶劣情绪转移到其他刺激上。分散注意力可以是内心的，比如在心里数羊，给自己唱歌，回想下看过的电视剧剧情等等，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比如听音乐、看电视剧、与亲朋好友摆龙门阵等。当然，去医院看是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早就去医院看过了，腰杆痛得遭不住，去挂骨科，医生说骨头没什么毛病，又去挂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跟疼痛相关的疾病还可以挂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无法根治的顽固性疼痛，比如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颈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癌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疼痛原因和生理病理成分，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和神经毁损治疗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疼痛会极大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别再强撑着当忍者了，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摆脱过度自责以及恼人的慢性疼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9: 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9: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0: 在防守的时候呢，
11: 你好像对
6: 你不行，还我，
11: 是你们想
6: 还我，
8: 下一个。我是独闯的篇章，
7: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快点快点，拍照了。
6: 好，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6: 重来重来。
8: 我冷暖自知，
7: 我们风雨相依。
6: 你带伞了吗？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8: 我们是彼此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真实，人之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民之所依。
9: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目前全国超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菜地练出新饭碗。小小辣椒助力群众增收，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思界乡大力发展高辣度工业辣椒特色产业。金秋时节稻香鱼肥，陕西安康市汉阴县生态桃花鱼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1: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1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自然资源部将围绕法律的实施，细化配套政策举措，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具体情况如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首先是稳数量，就是要严控占用、足额补充、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 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在优结构方面，将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改善耕地生态，坚持把保护耕地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统筹耕地和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有效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列出管理机制，实现耕地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在监管方面，将严格落实长牙齿的硬措施，维护耕地利用的良好秩序，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强化日常督查执法，依法严肃查处侵占耕地、破坏耕地等行为，坚决遏制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严格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亮点，如规定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再如规定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将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占补平衡管理，同时还建立严格的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保护修复制度等。对咱们农民朋友来说，这部法律意味着耕地保护有了专门的法律撑腰，大家要守住自己的承包地，不占耕地建房，不违规挖塘种树，发现有人破坏耕地，可以向当地自然资源部门举报。
1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2: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13: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字的脉搏。
14: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12: 看平种植，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15: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13: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16: 在湖南省长宁市三角塘镇长江村，80亩闲置地成了村民们的新饭碗。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菜地炼出新饭碗，由湖南省长宁市融媒体中心采制。
11: 潭水河畔绿草如茵，记者驱车来到长宁市三角塘镇长江村，远远看见河岸边十多顶帐篷错落有致，菜园里陈灿宇正带着儿子刨土，孩子刨得满手满脸都是泥，妈妈举着手机拍视频，一家人其乐融融。
17: 在这里认领一片地，吃上自己种的绿色蔬菜，心里是既安心又踏实。你看我儿子比在家里玩手机开心多了。
11: 正在菜园忙活的长江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刘涛看见记者，笑着迎上来说，你们来得巧，这会儿还不算最热闹，等周末你来看看，帐篷能从这一头搭到那头。
18: 换做以前，哪敢想会这么火爆。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比人高的闲置地，现在成了周边最火的露营地。
11: 3年前长江村完全是另一副模样。长江村距长宁城区只有20分钟车程，潭水河绕村流淌，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鱼罗公路穿村而过，可守着这么好的资源还是过去的活法。老人在家种田种菜，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变化始于2024年初，村两委出去考察了一圈，回来后想明白一个道理，城里人愿意周末开车一小时找地方钓鱼烧烤，长江村离城区才20分钟，为什么不做休闲农业？方向有了，第一步就是说服村民流转土地。50多岁的村民刘国宝一听就摇头，地给了村里，我自己吃什么？种了一辈子地，地就是命根子。村干部也不急，一趟趟跟他谈心，还承诺项目用人头一个就请他。跑了7、8趟，刘国宝终于松了口。如今他和老伴儿詹满香都在共享菜园务工， 说起这事儿，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19: 以前种地看天吃饭，现在一天工资90多块，两口子一个月5000多，比种自己那几分地强太多了。
11: 有了刘国宝这个榜样，原本观望的村民陆续签字同意留整土地。80亩闲置土地完成整合，统一规划出45亩采摘区和35亩认领区，配套建起共享厨房、共享教室、共享营地、共享鱼塘，形成一园五业态的格局。让刘涛没想到的是，项目刚运营就有城里人来认领。
18: 城里人来到这里，不能让他们摘了菜就走，我们要让他待得住、玩得开、留得下。
11: 于是共享营地的烧烤台建起来了，共享教室的研学课程丰富了，共享鱼塘的垂钓环境改善了，共享厨房的灶台厨具配齐了。游客来了可以认领一块地自己种，也可以直接采摘，可以在厨房下厨，也可以在营地烧烤露营。孩子有研学教室，大人有鱼塘垂钓。目前有12个单位团队、23名个人认领了共享菜园。每到周末，共享营地里一片欢声笑语。在长宁市工作的陈阳青，只要有空就带着孩子来。
20: 环境也好，可以露营，可以烧烤，可以野炊。周六周日带小朋友可以过来放松心情，释放压力。
11: 地还是那块地，但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了。刘涛给记者算了算账，过去一亩地流转出去一年收入200-300元，如今认领区一亩地年服务费超过3000元，采摘区加上研学、餐饮、露营等消费，平均每亩综合收益翻了上10倍。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超过50000人次，村集体收入77.04万元，还解决了55个长期劳动岗位。
18: 你算算看，55个人在家门口上班，一个人一年少说2-3万，像刘国宝那样的一年能挣5万多。
19: 以前这些地荒着，一分钱没有，现在地还是那块地，但是钱袋子鼓了。
11: 刘涛话音未落，共享营地里传来一阵笑声。20出头的刘红正忙着给游客生火准备烧烤。他以前在广东打工，看着村里的变化，辞工回来成了共享营地的一名工作人员。
21: 以前总往外跑，顾不了家，现在村里有了产业，关键是这种模式适合我们村，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收入不比外面差。
11: 营地里烧烤的烟火气正升起来，孩子们跑着笑着，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着家常。刘涛看着这一幕，指着营地对岸的一片空地说起了下一步规划。
18: 那里我们准备建几栋民宿，再过几个月游客来了之后就可以住下来，线上代管，生鲜配送，水上娱乐，特色餐饮。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寸土地都产生叠加效益。
11: 夜幕降临，共享营地的灯光渐次亮起，帐篷里飘出烧烤的香气，孩子的笑声在夜色里格外清脆。土地还是那块土地，种法变了，玩法变了，价值也就变了。一块菜地恋上的是新业态，恋起的是村民家门口的稳稳幸福。田野上的希望正随着夜色里的灯光继续向远方延伸。
16: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22: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思界乡大力发展高辣度工业辣椒特色产业，让小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红色引擎。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16: 记者走进广西贵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平南思界基地，一派繁忙景象。近100名农户分散在田间，弯腰栽种刚从云南调运过来的辣椒苗。
19: 不远处罢耕机来回作业，翻耕土地，持续扩大辣椒种植面积。据了解，基地种植的桂苗高辣度辣椒母本源自改良印度魔鬼辣椒，辣素含量是普通小米辣的10倍。这种辣椒坐果密集，色价高，辣椒碱含量充足，主要用来工业化提取辣椒素、辣红素，是食品加工、生物制药、天然色素企业的优质原料。提取出来的辣椒精油、辣红色素、辣椒碱产品用途十分广泛，可用于食品调味、化妆品染色、医药镇痛、生物驱避剂以及警用、军用器材，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总经理吴斌成：
0: 我对这项目发展是非常有信心，我也经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去调查，高纯度这个工业辣椒呢，在国内这个市场比较短缺的，目前的状态是供不应求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上游的这个公司保证我们那个回收价格。
19: 公司项目规划打造集育苗、标准化种植、分拣仓储、冷链转运、烘干加工、有效成分提取于一体的完整辣椒全产业链体系。项目落实利益连结机制，公司发挥龙头作用，实行农资赊销供给，向合作农户提供低价种苗，配套供应肥料、农药、水肥一体化设施，全程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公司与农户签订正式收购订单，以保底价收购成品辣椒，农户投入土地、整地、种植、采摘、人工，结算时分期扣回前期垫付的农资成本，剩余收益全部归农户，实现公司与种植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彻底打消农户种出来卖不掉的后顾之忧。吴斌成告诉记者，农民自己种一亩地的收入大约在7000到8000元钱。据了解，司界乡会持续做大做强桂苗辣椒特色产业，做好技术服务、政策落实、产销对接等各项工作，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11: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涉事农业大棚果蔬苗期管户处于关键时期，种植户抢抓农时，通过优化种植模式延长果蔬采收周期，为后续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在提古利胡拉木、热汉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的温室大棚内，人参果、西红柿幼苗长势旺盛，一排排植株整齐排布，农户们穿梭在垄间，忙着为人参果吊腕绑绳、剔除多余侧芽。另一边，务工人员同步给西红柿进行整枝打岔、吊腕固秧，及时疏除无效枝叶，保障通风透光。今年是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多浪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户曹俊种植人参果的第二年。相较去年，他调整了棚内作物布局，提高了人参果的种植占比。这两天，他带着务工人员进行人参果苗期管护、修剪枝条等作业，精细化做好日常管理。曹俊告诉记者，调整种植模式后，挂果周期会拉长，期待后期果子品质好，迎来一个好收成。据了解，以往合作社大棚人参果一年能实现两茬采收，今年村委会和合作社工作人员带领农户优化调整种植模式，改变传统栽培方式，植株保留持续生长，12月就可以开始采摘，采收周期能够一直延续到明年6月。新的种植模式可有效延长结果时长，进一步提升大棚产能。近年来，阿瓦提县持续聚焦设施农业各生长节点，引导种植户做实做细棚内管护，持续推广高效种植模式，让大棚果蔬成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致富平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合作社技术负责人李春丽：
1: 我们按照作物生长周期督促农户做好整治休麦，接下来我们紧盯各个生长节点，充分释放大棚产能，切实带动村民稳定收入。
11: 近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养殖基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12万尾鲜活肥美的生态桃花鱼抢先上市， 既丰富了本地水产品市场，也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致富拓宽了新渠道。请听安康市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东、王建霞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东河村高位陆基养殖基地，整齐排布的12个标准化高位陆基鱼池格外醒目。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网起鱼跃，水花飞溅，伴随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一幅秋日乡村渔业丰收的生动画卷。漩涡镇东河村党支部书记孙有文告诉记者，今年6月，基地投放了12万尾桃花鱼苗，现在已经陆续开始销售了。一斤桃花鱼有25到30条左右，正好适合各大酒店和农家乐的需求。相较于传统池塘养殖，东河村采用的高位陆基循环水养殖模式优势显著，依托水体循环净化系统，养殖水质稳定洁净，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养殖出来的桃花鱼肉质紧实鲜嫩，无污染，品质优良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在赢得良好市场前景的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 S213 凤雁隧道的顺利通车，为东河村特色渔业发展按下加速键，彻底破解了以往鲜活水产品运输耗时久、保鲜难的痛点，给东河村桃花鱼养殖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极大地坚定了产业发展的信心。孙有文说，村里预计再增加4到6个陆基高位鱼池。近年来，汉阴县持续深耕桃花鱼特色产业，坚持严练、捕练、强练，不断完善鱼苗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条，推动桃花鱼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随着产业链持续提质升级，产业附加值稳步提升，经济效益持续向好。
2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1: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来自国务院食安办的消息，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已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金秋时节，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市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基地联合相关院校开展地面模拟、太空辐照育种试验，为培育国产自主知识产权蔓越莓品种夯实技术基础。在山东青岛莱西市河头店镇，秋月梨迎来丰收，成片的梨园里，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作为全国秋月梨最早成功试种的区域之一，莱西秋月梨已经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中秋，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中秋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抢手。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目前这款荷花文创9月的销量已破10000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哦，
4: 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好房子项目赢得广大消费者认可。围涛烂岛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总体情况，实地查看南宁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第四代住宅样板房，了解南宁市好房子项目建设整体规划布局及建设销售情况。随后维涛主持召开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建筑业发展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他指出，房地产和建筑业既是城市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稳定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有力推动房地产实现结构性修复，强化建筑业纾困解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房地产和建筑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清醒认识，直面困难挑战，强化精准施策，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房地产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主动适应房地产828新政，坚决抓好政策落实落地，稳妥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持续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商品房，特别是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要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从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多项发力，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居住需求。要扎实推进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抢抓国家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良性商业闭环。要服务好建筑业企业，精准帮扶纾困解难，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积极谋划算力网、电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一批重点项目，促进建筑业稳步向好发展。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统筹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座谈会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广西金融监管局、南宁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业企业和银行代表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也是广西选手在该赛事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至此，中国队实现砌筑项目5连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砌筑项目为单人赛。比赛中，选手需根据题目，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现场提供的砖块和砂浆等材料，完成石涂、放样、切割、砌筑、抹灰、勾缝、清洁等工序。比赛中，黄瑞强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按要求完成全部比赛任务，最终夺得该项目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
0: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金融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金融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实现深度融合，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治理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成一区两地一元一通道定位相匹配，与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同时公布广西金融业发展主要指标，到2030年，广西力争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00亿元。

0: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000亿元，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是规划的重点内容。广西将持续推进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聚焦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领域，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应用，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中心，同时持续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推动广西自贸试验区外债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办理试点政策落地，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扩面提质，打造外籍来华人员无障碍支付服务区，开展东盟人员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试点，推进中国与东盟跨境移动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在加强面向东盟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方面，广西将用好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金融接构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纠纷化解、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协作。近年来，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赋能已成为广西金融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规划提出，广西将夯实 AI 加金融融合发展底座，高质量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人工智能服务共享网络，支持南宁先行先试，加快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智能投顾、智能合规等核心业务场景的深入应用，升级汇小二、北部湾港航融等跨境金融智能平台，加强 AI 金融伦理治理，构建 AI 加金融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将在15-5期间打造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的人工智能领域基金集群，创新推出人工智能贷、算力贷等信贷产品，用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这些举措对于人工智能企业出海、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的 AI 加金融产业生态都将是利好。
1: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开启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监测显示，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中秋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本次假期，广西聚焦入境、服务、住房、文娱、体旅等6大消费板块，推出超29项主题、1000场次商文旅体建居融合促销活动。文旅部门释放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住建部门启动金秋住房消费季，购买新建商品房最高可叠加享受30000元补贴。全区各地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积极联动，推出多种形式活动，营造浓厚中秋假期消费氛围。南宁发布消费地图与游玩专线，梧州、贺州、河池、玉林等地轮番上演非遗市集、IP 巡游、古风雅集、夜市歌会。金州创新票根经济，凭平陆运河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商户专属优惠。飞猪数据显示，中秋当日广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5.8%，旅游消费同步上扬，其中住宿人次增长56.12%。夜间消费成为假日一大亮点，各地盘活夜市、步行街、文旅街区将演绎市集、打卡互动融入夜间场景。南宁多点布局夜间消费集聚区，梧州骑楼城、玉林十字街、北海侨港风情街等街区人气爆棚。商务监测显示，全区30条重点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8%、14%，部分核心商圈步行街客流营收实现翻倍。美团数据显示，广西夜间消费较节前环比增长48.2%。各类消费券精准投放，激活刚需市场。广西推出餐饮、住宿、电商、数字人民币红包等多类消费券，创新票根当前花模式，多地因地制宜发放多档位惠民补贴，覆盖商超、餐饮、汽车、家电等领域，部分地区开展有奖发票活动。 假期餐饮住宿消费回暖明显，粮油食品、金银珠宝、化妆品等商品销售普遍走高。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借政策东风持续释放潜力，桂林、北海、河池等多地把展销开进社区乡镇，叠加企业让利、金融贴息等多重福利。截至目前，2026年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补贴商品610万件，拉动销售额365.3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达10.28万辆，拉动销售额96.23亿元。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实践与成就2016至2025年白皮书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白皮书全书系统介绍了2016至2025年广西促进男女平等和儿童优先发展的进展与成效。十年来，广西推动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让妇女儿童共享发展成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村级就业社保服务平台等载体，实现就业服务零距离，促进妇女就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文化旅游、民族手工编织等业态，助力妇女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金波。
3: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广西女性就业比例保持在4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0.12%，八桂巧娘辅色带动超10万名妇女创业就业。美丽工坊帮扶1300余名残疾妇女稳定增收。
2: 十年来，广西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全区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位居全国前列，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西部省份前列。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开展出生缺陷惠民项目及地贫防控5项免费技术服务，打造地贫防治广西模式。2021年以来，投入5.1亿元，为400多万名农村和城镇困难妇女免费筛查两癌。2016年以来，筹措2.1亿多元，救助21074名低收入两癌患者。在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实现全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全覆盖。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黎君君：
4: 全区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重型地贫患儿出生率连续7年呢、低于0.3%，持续实现了零出生的防控目标。截至2025年底。累计完成地贫造血干细胞移植2296例，年移植量啊位居全国首位。
2: 教育保障更加坚实。十年来，广西春蕾计划累计筹集约5193万元，资助2.3万多名困境女童重返校园。“十四五”期间，全区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在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的同时，广西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5: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区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台消息，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八桂新力量汇聚建设力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桂林泉州灌阳兴安举行。启动仪式上，新媒体行业代表分享红色故事传播经验，以青春视角讲述长征精神。与会代表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深切感悟革命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到沿线山村开展结对帮扶、电商直播、公益培训等活动，在重温革命岁月中汲取奋进动能。
0: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商务厅、南宁海关、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六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工作方案》，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三大片区稳慎开展境外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方案明确，再制造产品不等于旧货，是境外通过专业化修复、升级改造，质量、安全、环保、性能不低于原型新品的产品。进口产品需提供境外再制造厂商出具的出厂检验报告或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在产品显著位置标注可永久保持的再制造产品字样及一物一码编码信息，经营者还要主动向客户告知产品属性。试点实行产品企业一物一码三张清单核心制度，本次试点严格执行国家98项进口再制造产品清单，覆盖起重机械、办公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品类。清单内产品进口不适用我国禁止或限制旧机电产品进口的相关措施，同时划定刚性约束，汽车零部件类进口产品不得用于新车装配制造，静电感光式多功能一体机需同时遵守两用物项进口相关规定。产品清单的制定与调整权在国家部委，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产品范围。企业需注册在广西自贸试验区，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近3年内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签署合规承诺书方可纳入企业清单。所有进口产品落实一物一码管理，报关前按批次完成报备，企业搭建信息化追溯系统，完整记录境外采购、检验检测、通关入库、境内销售使用全流程，确保产品流向可查、质量可控、责任可追。我区建立广西自贸试验区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联合监管机制，由自治区商务厅自贸办牵头，海关、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依职责协同监管，各片区管委会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构建政府监督、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会共治监管格局，对台账不全、标注告知不到位等轻微违规实行限期整改，对虚假申报、伪造旧机电、洋垃圾入境等严重行为将企业移出清单，并设置1至2年不等的禁止重新申请期限，严防借再制造名义违规进口废旧物资。方案构建起进口报备、通关验放、流通使用全生命周期监管闭环，实现管得住、放得开、能追溯、可评估。下一步将推动政策落地实施，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开展业务，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助力面向东盟跨境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台消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交通创新大赛暨全国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国际赛道创新赛道决赛日前在南宁落幕，标志着本届大赛全部赛程收官。本届大赛设实战、创新两大赛道，凭借高规格、广覆盖、专业性强的特点，全面聚焦交通领域技术创新研发与落地应用，吸引了来自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超450个项目近2700人次参赛。参赛团队涵盖国内外高校、交通行业科研院所及全球各地专业创新团队。 据了解，大赛实战赛道已于9月19号在南宁率先完赛，该赛道集结全国40多支队伍同台竞技，参赛团队聚焦高速公路违法停车、逆行、抛洒物、行人侵入、烟火等5类交通安全风险场景，依托真实道路监控视频开展算法实战比拼，重点考核智能识别的检出率、准确率与响应速度。针对传统交通监管盲区多、响应慢、人工成本高等行业痛点，各团队通过

0: 全流程算法识别、智能自动预警实战攻关，输出多元化高速安全运营解决方案，推动 AI 技术在交通领域的落地应用。同步开展的创新赛道，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体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创新应用，吸引160多支国内外优质队伍参赛。赛事实现了从海选比拼到实景验收的升级，一批具备产业化潜力的智慧交通方案有望在广西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试点落地，并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赋能区域合作，为广西建设交通强区、推进交通领域数字化转型、深化面向东盟的数字交通合作提供坚实支撑。
1: 9月27号，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开始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白龙核电一期工程由单机组建设转入双机组全面建设新阶段。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将对优化广西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0: 近日，水利部评选确定全国新一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我区百色市、北流市成功入选，标志着广西水网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进展。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5: 每天都在发生。
4: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准时为您播报。
4: 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守好糖罐子，来宾聚力打造糖业发展新标杆；来宾是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来宾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兴宾区专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标准蔗田建设和水肥一体化改造，加强来字号高产高糖新品种自主培育，持续提升糖料蔗机械化作业水平，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糖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守好做强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全市糖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提供根本遵循。作为广西核心糖业主产区，国家食糖安全重要保障基地，来宾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糖业转型升级目标，持续推动传统糖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迭代升级。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通讯员谢永秋的报道。
2: 近年来，来宾糖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跃升。2025到2026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原料蔗进场量、食糖产量、机械化收获率、综合利用产值等各项核心指标均再创历史新高。2026到2027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220万亩，预计进场原料蔗超1100万吨，制糖及综合利用产值突破160亿元，带动蔗农收入超60亿元，糖业发展质效持续稳步提升。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糖业部门将主动跳出产业发展舒适区，聚焦科技糖业、绿色糖业、质量糖业、品牌糖业、开放糖业建设，科学谋划糖业“十五五”发展规划，坚决守牢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聚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糖业力量。围绕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技，来宾大力实施藏糖于地、藏糖于技战略，强化耕地用途管控，推进高标准蔗田、宜基化改造和土壤改良，深化校企协同育种攻关，建好良种繁育基地，保障年工种能力40万亩以上，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累计建成水肥一体化基地60万亩。紧扣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目标，来宾大力推动制糖企业工艺更新、智能技改，补齐高端糖品产能短板，推动产业由初级加工向精深高端转型，深耕甘蔗循环经济，实现蔗渣、糖蜜、蔗液等副产品全量高值利用，紧抓招商引资突破年契机，全力提速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培育极具高质高效的现代化糖业循环产业集群，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核心抓手，来宾持续推动糖业绿色低碳转型、智慧化升级，加快推进糖业产业大模型建设，拓展 AI 智能农务管理、病虫防控、农机调度等应用场景，完善蔗业收储运销体系，力争蔗业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持续擦亮糖业绿色低碳发展底色。来宾坚持以品牌赋能、文旅融合拓展糖业发展新空间，扎实推进来宾甘蔗地理标志培育推广，壮大绿色工厂、绿色食品培育主体，鼓励企业研发高端糖品衍生品，深化头部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深挖糖业文化资源，打造蔗海观光、制糖体验、工业研学等新业态，构建产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来宾始终坚守富民惠民发展初心，严格落实糖价联动机制，优化糖料蔗保险、惠糖贷等惠农政策，规范蔗款兑付监管，精准落实惠农补贴，常态化开展蔗农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蔗农，持续带动蔗农稳收增收，以糖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此同时，市糖业发展局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围绕两区三链一中心、人才集聚区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深度融合，为糖业全链革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9月28日，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通讯员秦丽的报道。常委会组成人员2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了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来宾市接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要求新任命同志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实干，严守廉洁底线，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依法履职尽责。会议指出，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履职5年来，常委会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体组成人员，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职权，用心做好代表服务保障工作，较好完成任期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履职实效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著优势，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做出积极贡献。会议指出，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10月份召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当天还召开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7次主任会议。
3: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在来宾召开，具体日期由来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
1: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决定邀请不是来宾市第六届人大代表的以下人员列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来宾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二、来宾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三、在来宾市工作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在来宾市工作的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五、来宾市第6届政协委员；六、 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七，来宾是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八，来宾是委部、委办、局各一名主要负责人。九，来宾是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驻外办事机构、直管事业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来宾是人民团体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一，来宾是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十二，驻来宾是军警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三，来宾是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十四，来宾是职有关企业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五，驻来宾是中职、区职有关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六，来宾是正厅级退休领导干部。十七，来宾是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退休领导干部。
3: 来宾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五届第36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经由我市各县市区驻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八个选举单位分别选举产生。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确认33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将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予以公布，特此公告。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33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兴宾区113名，马伟珍壮族，王毅、王元慧、王云宇女，王胜华壮族，韦兆壮族，韦颖壮族，韦燕女瑶族，韦文化壮族，韦丽芬女壮族，韦学醉壮族，韦威德壮族，韦燕毅女壮族，韦美琴女壮族，韦新兰女壮族，毛铁燕女壮族，方格壮族，方斌女壮族，方毅、方鸿生壮族，左信步壮族，石柳梅女壮族，石香明、卢启林壮族，卢显谭壮族，叶鹏、广雪梅女壮族，吕文浩、朱红明、刘山女壮族，刘俊兰女，江亮、江先救壮族，江祖敏、江祖相、江李勇、苏龙、苏正壮族，李非凡、李桂勇壮族，李小林、李海源壮族，李慧文女，李义威、杨春阳壮族，吴松壮族，吴斌女壮族，何巧女壮族，何阳壮族，何建斌壮族，何建祥壮族，何春燕女壮族，何桂桃壮族，何海芳、余才库、张峰、张玉梅女壮族，张志军、陆燕女壮族，陆少松壮族，陆志同壮族，陆冠丽壮族，陆学敏壮族，陈勇、陈其志、陈永杰壮族，林党壮族，林小丹女水族，林建乐壮族，林家华、卓兰女壮族，罗飞翔壮族，罗伟红壮族，罗宪宝壮族，周妮女壮族，胡自杰壮族，江新成壮族，莫国帅壮族，莫春东、徐昭、徐方文、徐敏芳壮族，翁祖官壮族，唐国强、黄丹女壮族，黄山女壮族，黄彪壮族，黄少燕女壮族，黄丹丹女壮族，黄玉明女壮族，黄世如壮族，黄燕妮女壮族，黄燕英女壮族，黄崇光壮族，黄志勇壮族， 黄黎娟女壮族，梁兰女壮族，梁海山、梁瑞伟壮族，彭丹梅女，秦明壮族，秦静女壮族，秦泽广壮族，秦宗玉壮族，秦能杰壮族，谢尚珍壮族，蓝英女壮族，蓝华俊壮族，蒙涵壮族，蒙梅芬女壮族，雷斌、管志斌、谭永生壮族，象州县49名，韦团壮族，韦倩女瑶族，韦仁伟壮族，韦宏宇壮族，石雄穆老族，宁勇、朱永平、刘兆仪壮族，阮松涛、李长龄壮族，杨帆女壮族，吴建国、吴小丽女壮族，吴银燕女，于丽丽女，张雪玲女，陈卫军壮族，陈丽梅女壮族，陈柳香女壮族，陈小丹女壮族，武术长女壮族，罗威、罗成贵、罗昌勇瑶族，赵海鸥女，秦学一女壮族，徐广成、高建江、郭献志瑶族，诸葛阳、桑俊斌、黄静女壮族，黄学斌壮族，黄宝贵壮族，黄艳丽女壮族，曹杰侗族，梁月平壮族，梁建彪、梁建祥壮族，秦祥壮族，秦志壮族，秦任和、秦丽丽女壮族，秦思雨壮族，秦秋生壮族，秦志官壮族，熊燕女壮族，熊海光壮族，潘俊涛壮族，武宣县55名，王红英女，王小行女，韦有欢、韦文雷壮族，韦永雕壮族，韦秀娜女壮族，韦秋金女壮族，韦君策壮族，韦恒娇壮族，韦微芬女壮族，文东福、方生健、方日美女壮族，玉秋静女壮族，朱小芝、李波壮族，李香玲女，李海燕女壮族，邱丽女壮族，何开鸾壮族，张辉壮族，张斌壮族，张小军壮族，张桂仙女壮族，陆如文壮族，陈波女，陈娜女壮族，陈李峰壮族，吴启慧、幸福生、林林壮族，林志华女，赵丽女，赵元胜、钟世全、钟红山女，莫莲女瑶族，莫文雄壮族，莫柳梅女，徐鹏、唐桂伦、黄大贝壮族，黄兴师壮族，黄修壮壮族，雨佳南壮族，梁明、梁松耀壮族，秦燕女壮族，秦邦瑜壮族，蓝鹤壮族，蒙伟燕女壮族，廖娟女壮族，廖丹丹女壮族，谭小春瑶族，魏寿龙壮族，新城县54名，韦民壮族，韦东平女壮族，韦厚华女壮族，韦小妍女壮族，韦红辉壮族，韦义晨女壮族，甘永辉、石峰壮族，石玉春壮族，石嘉莲女壮族，石树坤壮族，刘汉海、刘金昭、刘桂江、刘启堂、刘静华女壮族，李耿、李达荣、杨世爵、吴柳才、何志敏壮族，于国军壮族，张万、张志国、陈敏、林建宇壮族，金华瑶族，罗祖宪壮族，罗海飞女壮族，赵建华女，莫宇壮族，莫弘毅女壮族，黄卫峰、黄寒冰壮族，梁宝济壮族，梁恒元壮族，韩雅兰女穆老族，秦怡燕女壮族，秦春富壮族，秦燕游壮族，谢世宝壮族， 兰东壮族、兰丽强壮族、兰东妮女、兰伟畅壮族、兰伟思壮族、兰凌云壮族、兰淑玉女壮族、雷崇明瑶族、廖珊珊女壮族、熊爱武女壮族、樊慧女壮族、樊明花女壮族、樊永强壮族、金秀瑶族自治县32名、韦慕红女壮族、韦丹丽女壮族、韦建红壮族、邱文普、蓝英女瑶族、苏敏中瑶族、杨帝、杨旭春侗族、陈先荣女壮族、欧树和瑶族、罗凤丸女壮族、周春勇瑶族、庞小华瑶族、郑黄斌瑶族、赵慧林瑶族、莫仁忠壮族、莫红兵壮族、徐慧女、林欣、郭红梅女瑶族、黄浩壮族、黄群女瑶族、黄刘芳壮族、肖维瑶族、曹芳、梁成壮族、梁丽斌女壮族、彭斌、秦健壮族、蓝谦瑶族、雷应天、廖姓壮族，河山市31名，王德仁、韦富玲女壮族、韦婉丽女壮族、韦成修壮族、韦春爱女壮族、卢孝华女、农于宁壮族、苏子兰女、李田华、李芳林、李荣成、吴正勇、吴恒亮壮族、何红兵、张辉、陈丹女、林运红、庞龙壮族、莫增纯壮族、林日生壮族、唐宝新、黄静莲女壮族、蒋泰迪、蒋建平、秦武士壮族、秦尚游壮族、蒙玉琴女壮族、廖燕玲女壮族、谭玉成、樊胜玉壮族、薛海英女、解放军2名、于亮、蔡景乐、武警1名、孙子祥。
1: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廖燕玲的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职务，陈礼峰的来宾市统计局局长职务，秦燕游的来宾市自然资源局局长职务，唐林的来宾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决定任命蓝柳阳为来宾市自然资源局局长。二、免去何开生的来宾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方家敏为来宾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
1: 9月23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新宾区专场举行。来宾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来宾市国资委党委书记杨桂勇应邀作宣讲报告。请听新宾融媒记者的报道。宣讲会上，杨桂勇围绕市第6次党代会重大意义、来宾市5年发展成就、未来5年战略部署、立足新宾区抓好贯彻落实4个方面，用鲜活的语言全面系统地解读了党代会精神的核心要义，逻辑清晰，重点突出，指导性强。他特别指出，新宾区经济总量突破500亿元，跻身广西县域经济前10，制糖、钙基新材料、木材精深加工3大主导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来宾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展主战场，新宾区要扛起经济大区责任担当，做大做强3大主导产业，加快布局金属新材料、纸基及复合纤维、生物医药、 AI 应用及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伟大，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展现新兵区担当。参会人员认真聆听记录，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专题讲座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深学笃行，贯彻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奋力谱写新兵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近日，象州县成功引进山东潍坊新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胡萝卜特色果蔬高质化利用全产业链项目，在运江镇长塘村启动约700亩规模化胡萝卜种植，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田间实施阶段。从框架协议签约到东博会签约落地，再到规模化播种投产，项目落地见效速度持续加快，有力推动全县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升级。请听象州融媒记者陆干波、黄龙天，实习记者曾佳婷、通讯员秦文娟的报道。走进运江镇长塘村胡萝卜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农机来回穿梭，有序开展土地翻整、齐垄、精量播种、埋管铺设等作业，700亩胡萝卜种植工作全面铺开。基地同步配套水肥灌溉设施，严格落实标准化种植管护，为作物稳产丰产筑牢基础。象州县运江镇长塘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振明：
6: 这里呢水源挺好，有罗秀河，我们的胡萝卜呢现在呢开始就陆续播种，大约再有半个月能播完，生长周期呢是120天左右，5吨到6吨之间，种好了呢可能还要高。
1: 该项目是象州县以招商赋能农业沿链补链的重要举措，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和村集体增收渠道。项目摒弃传统单一先销模式，打造集种植、分选、深加工、外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补齐本地果蔬深加工短板，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日韩等海外市场。后续项目将持续扩面提质，建设加工配套设施，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现工作专班则全程靠前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平稳落地运营。李振明：
6: 那我们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山西都有基地，这是我们是第六块基地。我们的基地呢，深发、深耕、选地、播种呢也是机械化，人工呢是全是当地的那个女工跟男工都有。
1: 务工村民韦小娇：
7: 我是长塘镇的，今天来帮老板种胡萝卜，不过前一天。
1: 下一步，象州县将持续依托特色果蔬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特色农业，补齐加工短板，打通外销通道，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升级，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武宣融媒记者李迪、廖成、韦宏成的报道。9月26日晚，秦汉中流，古韵中秋。2026年武宣县中秋系列活动收官之夜，指尖乐队专场音乐晚会在大藤峡阳明文化公园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晚会以唯美高空特技表演暖场启幕，月色与特技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乐队接连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曲风丰富，情感饱满，唱响青春活力与家国温情，贴合中秋团圆主题。活动穿插猜歌名、趣味问答、现场合唱等互动环节，主持人与观众热情互动，派送礼品，台上台下热烈联动，全场观众跟随旋律挥手合唱，点亮手机灯光，沉浸式欢度佳节。本次中秋系列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文艺展演为抓手，深耕古韵文化，深化文旅融合，极大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营造起浓厚团圆喜庆氛围。

0: 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姚海珍的报道。秋日的新城薰衣草庄园生机盎然，景致焕然一新，褪去夏日马鞭草的浪漫紫韵，园内大片流华菊次第绽放，金色花海风光正好。随着气温渐凉，后续花朵将进入盛花期，国庆假期连片花朵盛放，层层花浪满目璀璨，成为秋日出游、休闲打卡、亲子踏青的好去处。记者了解到，庄园已于9月25日开园。新城文旅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娟妹：
1: 目前种有70亩的流花期，花期正开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国庆节期间，欢迎大家到我们薰衣草庄园打卡游玩。
0: 国庆节期间，庄园将持续推出暖心惠民门票优惠政策，门票每人仅需10元，同时落实免票优待。65周岁以上老人、1米以下儿童可免费入园，更好满足家庭、亲友结伴出游需求，让大家轻松畅游秋日花海。请听河山融媒记者韦光安、罗冰欢、李潇的报道。近日，河山市举办月圆庆华诞，阅读月心灵，2026年书香润河山，青春伴征程，读书分享暨拼斗首座主题活动。丰富中秋、国庆双节文化生活，凝聚青年力量。活动以阅读疗愈、互动交流、手工解压为主要形式，聚焦青年心理调试和素养提升，搭建轻松融洽的青年交流平台。活动融入经典品读、心得分享与手工体验，通过沉浸式阅读分享引导青年静心研学，汲取奋进力量，在交流互动中舒缓工作、生活压力，涵养积极心态。整场活动兼具文化内涵与趣味温情，有效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3: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3: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吴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潘洪文、杨迪，播音罗翠娇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文字狱的故事，我才知道人还能因为说错话而被处死，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这集要讲什么呢？
2: 今天呢，就说说乾隆皇帝禁书和修书的故事吧。清王朝统一中国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雍正皇帝的儿子清高宗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清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强盛、财政富裕的大国。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高峰。
1: 反正康熙、雍正、乾隆这些人跟电视剧里的清朝皇帝们完全不一样。
2: 公元1757年，原来已经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穆尔萨纳发动了叛乱，乾隆皇帝派兵两路进攻伊犁，最终平定了叛乱。准噶尔平定以后，原来被准噶尔俘虏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兄弟二人逃回了新疆天山南麓，他们回去以后也开始起兵反清了。乾隆皇帝又去派兵征讨，平定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公元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管理。
1: 仗也打完了，就该好好治理国家了。连年用兵，那可是真金白银，要花很多钱的，时间长了，老百姓肯定吃不消。
2: 乾隆皇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的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1: 好的学学就算了，怎么不好的也学过来了？文字狱这种事可不必发扬光大。
2: 但是乾隆皇帝知道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那是不彻底的，毕竟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储藏在民间呢。如果这些书里面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书库。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呢，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的审查一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呀。
1: 那这一定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
2: 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他派了一些皇室亲王还有大学士来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就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云啊，对，纪云也就是纪晓岚等等吧。像这些人呢，都参与到了真正的编纂工作。那套丛书名称就叫做《四库全书》。
1: 为什么叫《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是哪四库呢？
2: 哎，这个问题你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国古代啊，常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这四个大类。经呢，包括历来的儒家经典著作，像《诗经》啊、《论语》啊、《孟子》啊等等。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呢，包括各种历史、地

0: 传记等等的书籍。子包括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和科技著作，像什么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等。集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辑等等。乾隆皇帝打算把这些书按照四大类集中储藏起来，于是就把它们叫做四库。
1: 原来四库全书的名字还真有来历，经、史、子、集，我记住了。
0: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就得先把书籍收集起来。于是乾隆皇帝下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他还定出了奖励的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献的书越多，皇帝给的奖励就越多。这道命令一下发，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北京。只用了不到两年，乾隆皇帝就收上来了20000多本图书，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就有大量的藏书，总的图书数量那就非常的可观了。
1: 这么多书，一辈子也看不完啊。
0: 书收集起来之后，乾隆皇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认真检查这些图书，凡是有违爱字句的一概销毁。这些所谓的违爱字句啊，其实就是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话。一番检查下来，他们发现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有一些问题。明末的大臣们在这些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祖宗时都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祖宗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皇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他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能留下了，
1: 也都烧了呗，只把自己喜欢的内容留下来。
0: 后来他们再一查，发现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他们觉得这些书也该销毁，或者是销毁一部分。其实啊，除了烧书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旦发现这类的字句，就把它们删改涂抹掉。这样呢，书虽然是保存了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儿，乾隆皇帝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在编撰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种之多呀。
1: 天啊，被毁掉的书有这么多，这可是非常巨大的损失啊。
0: 但是不管乾隆皇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是编出来了，而且还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这项浩大的工程足足花了大家10年的功夫。这本书到公元1782年才正式完成。编辑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共收图书3503种，79337卷。当时学者们把全书抄成了7部，这7部书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镇江和扬州。
1: 这么多书抄了7遍，可真够累的。
0: 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书目，当然也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籍给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1: 统治者越是严防死守，就越是有人挺身而出跟他们对着干。感谢这些勇敢的人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林生叔叔好。上集说了乾隆皇帝修书禁书的事，编纂四库全书，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毁掉了很多书籍。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0: 这次的故事啊，还是和书有关，而且呢，是一本大名鼎鼎的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名字就叫《红楼梦》。乾隆皇帝连年用兵，军费花销很大，他有6次巡游江南，每次都搞得十分铺张浪费，花了不少的钱。所谓上行下效，皇帝过得如此奢靡，下面的官吏也都贪污浪费成风，这就弄得国家渐渐衰弱了下来。就在这个时期，京城流传着一本叫做《红楼梦》的小说。开始人们还弄不清楚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
1: 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写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0: 曹雪芹呢，原来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曾祖曹玺曾经因为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而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就是现在所说的南京，这可是南方一个很富裕的地方。织造呢，就是专门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肥差呀。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荣接替了这个差事，他们一家三代前后做了60-70年的织造官。不用说，曹家的家产那是越来越富，曹家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豪门。
1: 原来曹雪芹是个富家大少爷。
0: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了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荣的职，还下令查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10岁的孩子，自幼聪颖过人的曹雪芹已经懂事了，他看到家庭遭到了这样重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1: 这么说来，曹雪芹虽然生在了一个大户人家，但是没过几年富足日子。
0: 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从此曹家的生活就越来越穷，家庭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变故，到后来父亲曹荣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呢就更加的困难了。他只好搬到了北京西郊，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边读书，有时候曹雪芹连粮食都吃不上，只好喝点稀粥充饥。
1: 一下子从锦衣玉食穷到这个地步，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曹雪芹住到郊外去了，所处的环境变了，他在这里接触到了不少的穷苦百姓，再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豪华生活，免不了产生许多的感触。后来他决心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这就是《红楼梦》。
1: 原来《红楼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0: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贾家从兴盛到衰落的故事。在那个贵族家庭里，人们大多是一些挥霍享受，专讲吃喝玩乐，放债收租的寄生虫。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内心却肮脏刻薄。
1: 那《红楼梦》 的主人公是谁呢？
0: 小说的主人公是贾家的公子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这两个人呢，是一对嫌恶贵族习气、反对封建礼教的少年。在那个环境里，即使他们想摆脱旧礼教的束缚，也没有出路。结果林黛玉脆弱敏感，害病死去，贾宝玉则离家出走去当了和尚。而那个贵族大家庭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也像腐朽的大厦一样呼啦啦地倒塌了。
1: 曹雪芹的家庭也是享尽荣华之后就呼啦啦地倒塌了。
0: 曹雪芹用十分深切同情的笔调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些受压迫凌辱的奴婢的故事，而且他还满怀气愤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在《红楼梦》里有一段护官符的故事，就是专门揭露这些官僚和豪门怎样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呀？医生叔叔快讲讲吧。
0: 小说里的贾府有一门亲戚是薛家，薛家的公子薛蟠因为跟别人争夺一个婢女，行凶打死了人，被害人的仆人告到了应天府。知府贾雨村正想派公差到薛家去捉拿凶犯，他的随身仆人却暗示他别这样做。退堂以后，贾雨村把仆人留下，问他为什么阻止他去捉拿凶犯呢？那个仆人从袖子里边拿出一张纸，上边抄着民间流传很广的一首叫做《护官符》的歌谣，说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1: 咦，有点复杂，这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0: 是啊，贾雨村也看不懂啊，经仆人一解释，他才知道南京地方有四家豪门大族，贾家是皇亲国戚，史家和王家是金陵的大官僚，雪和薛是同音，这是当地的大富商薛家。这四家结成亲戚，相互勾结，势力大的没法说。当官的要想保住自己的官职，就不能得罪这四家豪门。仆人提醒贾雨村说，这次杀人的凶犯正是薛家公子，要是触犯了他们，不但要丢掉官职，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啊。
1: 竟然有这种事，简直冥王法。
0: 贾雨村听了仆人的话，吓了一大跳，他马上打消了捉拿凶犯的念头，还按照仆人献的计策，把被打死的人说成是得了疾病死去的。一桩人命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了结了。
1: 当时的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
0: 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在北京西郊写这部小说，期间他饱受疾病的折磨，身体十分衰弱。当曹雪芹写完80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爱的孩子得病夭折了。曹雪芹受不了这个打击，终于放下他没有完成的著作，也离开了人世。
1: 那么这本书其实没有写完吗？是一本不完整的小说？
0: 曹雪芹死后，他的小说稿本经过朋友们的传抄，渐渐流传开来。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之后，又是赞赏又是感动。但是大家对这样杰出的著作没有全部完成而感到可惜。后来又有一个叫高鄂的文学家续写了后40回，这才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小说。
1: 哦，原来这本书是两个人完成的。
0: 小说《红楼梦》经过一再传抄翻印，越传越广，一直到了现代，大家仍公认它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人们不但欣赏它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还能从书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直到现在，从国内到世界各国，都有许多的学者研究考证这部伟大的著作，人们把这门学问就称作红学。
1: 想不到一本小说竟然发展出了一门学问，这一定是一本很优秀的小说啊。
0: 当然喽，毕竟是四大名著之一嘛。那么我就要考考小朵了，你知道另外三本书都是什么吗？
1: 这个当然难不住我了，《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这就是四大名著。
0: 哟，小朵同学这数据库又更新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
9: 你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好多人都说，明明自己掌握了那么多的金融知识，可是投资决策却依然频频失误。原因呢，或许不在于你懂得太少，而在于你的知识过于专一。当不同学科的智慧在你脑中相互碰撞，相互印证，投资的迷雾便会层层散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大概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那一个，它不教人赚钱，不传授技能，甚至连一个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方法都不给。可恰恰是这门看似缥缈的学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思维品质的上限。哲学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它只做一件事，逼着人去审视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是否站得住脚。对于需要在无数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能力比任何技术指标都更加的珍贵。翻开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历程，哲学始终扮演着思考的思考者这一角色。它不满足于罗列现象，而是执拗地追问现象背后的根据。这种追问精神在投资领域同样不可或缺。市场上每天都在制造海量的信息，股价涨跌、公司公告、宏观数据、分析师评论。如果缺乏一套严谨的思考框架来筛选和判断，再多信息也不过是噪音。投资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误以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事实就等于理解了真相。但事实本身不会说话，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它，而解读的方式恰恰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在哲学的诸多分支当中，与投资决策关联最为紧密的 莫过于认知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形成信念，如何做出判断。它提醒人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判断都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投资者尤其如此，他们常常先有了一个结论，再去找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他们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框架去套用陌生的现象，一旦套不上，便感到困惑甚至恼怒。认知学并不提供某种特殊的投资策略，但是它能够帮助投资者看清自己思维中的盲点和偏误，从而在源头减少错误。贝努瓦·曼德伯罗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语出惊人：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投资思考的命门。如果对某个现象的描述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分析、推理和决策都将如同建造在流沙上的阁楼。曼德伯罗是分形几何的创立者，他用自己独特的数学视角观察金融市场，发现传统的价格波动模型之所以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用过于简化的几何形

这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早年曾试图建立语言与世界之间精确的逻辑对应关系，但晚年彻底推翻了自己早期的结论。他逐渐意识到，词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执行的功能来赋予的。换句话说，人们眼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选择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所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然后指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孔洞、一座山峰、一个蝎子、一只箭头、一个颠倒的物体，甚至是一半的平行四边形。同一个图形因为描述的不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把这个例子搬到投资场景中，其含义是惊人的。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当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崛起时，看空者将它类比为巴诺书店，一家传统的实体书零售商，于是得出结论，其股价被严重高估。而看多者则将它类比为戴尔公司，一家通过直销模式大幅削减成本的科技企业，于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同一家公司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估值判断。亚马逊究竟是一家零售商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唯一答案，但答案的选择却在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投资世界的一个重要提醒。描述不仅是描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定义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当认知维度足够多，决策的准确率自然会上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再向前走一步，便进入了实用主义的领地。这一思想流派由查尔斯·桑德·皮尔斯在19世纪奠基，后经威廉·詹姆斯发扬光大，成为美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其简洁，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在于它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詹姆斯曾用一句极其直白的话来概括自己的观点，要问一个信念的现金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持有这个信念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不是一尊供人膜拜的静态雕塑，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某个信念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个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导向更满意的结果，那么它在实践意义上就是真实的。当情境改变，新的证据出现时，原先有效的信念可能不再适用，这时固执地守着旧信念就是愚蠢的。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一致性而拒绝改变。这种看待真理的方式与绝大多数传统哲学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追求某种绝对不变的原则，并将之奉为圭臬。实用主义对投资决策的启发是直接而深刻的，它提醒投资者，任何投资模型都只是理解市场的工具，而不是市场本身。一个模型之所以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与某种深层的经济规律完美契合，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当下的环境中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权衡。当环境发生变化，模型开始失效时，实用主义者不会固执地为其辩护，而会冷静地问，这个模型还能不能帮助我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果断换一个。查理芒格所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迷信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而是

像一名熟练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问题，从工具箱中取出最适合的工具。机会成本、激励机制、心理偏误、进化逻辑，这些模型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组合起来却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决策系统。詹姆斯还生动地描述过人类思想进化的过程。当一个已拥有许多旧观念的人遇到新问题时，他不会一下子推翻所有旧思想，而是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同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先修改一点，再修改一点，最终形成一个既保留了既有精华又吸纳了新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与投资者面对市场变化时不断修正自己判断的过程如出一辙，没有人能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拥有完美的理论框架，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持续的试错、反思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的投机取巧。詹姆斯本人极为重视道德的约束，他提倡用哲学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生活，造福后代和社会。实用主义拒绝的是僵化的教条，而不是原则本身。他欢迎各种假设，接纳各种实验，因为重要的思想往往始于一个看似有些笨拙甚至可笑的念头。他鼓励人们重新定义旧问题，以获得新的理解。正如李麦金泰尔所说，表面上的复杂和无序可能只是源于人们用错了描述方式，一旦找到更恰当的语言，混沌之中便呈现出清晰的秩序。在投资领域，叙述的力量同样不可低估。投资者习惯于用故事来理解市场，经济复苏的故事、通货膨胀的故事、技术颠覆的故事、政策转向的故事。故事是人类理解世界最自然的方式，它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信息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情节，从而让人们产生掌控感。但问题在于，故事的吸引力往往与其真实性不成正比。一个讲得精彩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中最隐含的统计瑕疵和逻辑跳跃。 C.P. 斯诺曾指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存在深刻的沟通鸿沟，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投资者。过度依赖叙事的人可能忽略数据的冷酷提醒，而沉迷于数据的人又可能丧失对大局的直觉把握。约翰·艾伦·保罗士则更尖锐地指出，人类天生善于讲故事，却拙于运用统计，而这两种能力的不平衡正是许多投资失误的根源。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为这两种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要求投资者既能够欣赏故事的整体性和情感力量，又能够保持对数据和逻辑的敏锐审视，既能够大胆假设，又能够审慎求证，既能够从多个学科中汲取思维模型，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条值得长期坚持的道路。回到威廉·詹姆斯那句著名的比喻，真理是在信仰的路上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所有事物。对于投资者而言，哲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书斋里，而是在每一次面对不确定时的冷静判断中，在每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清晰思考里。他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会涨，但是他会让你在面对涨跌时少一些慌乱，多一些从容。它不会消除风险，但它会让你在风险面前看得更清楚，走得更稳。这就是哲学送给投资者最珍贵的礼物，一颗不被表象迷惑、敢于追问、勇于修正的清醒头脑。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颠覆了人们对投资学习的理解。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是你头脑中思维模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让人意识到，
单一学科的深耕固然重要，但跨学科的融通才是突破认知边界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无忌说，芒格认为如果你只有一种思维工具，就会扭曲现实来适应它。物理学讲均衡，生物学讲进化，心理学讲误判，每个学科都是一根隔山条，交叉越密越能够看清事物的真面目。读者跨学科者说，作者从查理芒格的思维隔山模型出发，主张梳理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数学中那些对投资真正有用的核心概念。虽然每章只是浅尝辄止，但推荐书目和阅读路径非常的实用，适合想系统入门的读者。读者点醒说，书中反复强调逆向思维和避免愚蠢。芒格不追求做多少事，而是尽量不犯大错。这一条就让我放下了许多焦虑。他关于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论述也很触动我。长期来看，信任本身就是复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暗箭伤人。这个成语出自耳言卷六，公孙子都武艺高强，箭术高超，百发百中，无人可比。他一直对颍考叔非常的不服气，总想显示自己比颍考叔更有才干。有一年，郑国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计划讨伐许国。这年夏天的五月，郑庄公在王宫前检阅部队，发派兵车，但颍考叔和公孙子都却为争夺兵车而吵了起来。颍考叔是一员勇将，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向来目中无人，拔起长戟飞奔追去。等他追上大路，颍考叔早已不见人影了，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到了秋天，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攻城的时候，颍考叔奋勇当先，爬上了城头，指挥士兵攀上城墙，眼看就要攻破城门。公孙子都看见颍考叔要立下大功，心里非常嫉妒，他觉得这么大的功劳不能被颍考叔一个人给占了，于是抽出箭来对准颍考叔的后背就是一箭。颍考叔当时一心只顾攻城，万万没有料到后面会射来冷箭，这位勇猛的老将军一个跟头摔了下来，气绝身亡。另一位将军侠叔营还以为颍考叔是被许国的士兵杀死的，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终于把城攻破。郑国全部入了城，许国的国君许庄公逃到了魏国，于是许国的国土便并入了郑国的版图。虽然郑庄公后来知道是公孙子都射死了颍考叔，但狠不下心来严厉惩罚他。同时郑庄公又觉得，如果不惩罚那个暗害颍考叔的人，自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在颍考叔灵前祭拜，诅咒那个暗箭伤人的卑鄙小人不得好死。该成语是用反面的典型来教育人们，不要因嫉妒而同室操戈，背后放箭，同时也批评郑庄公没有是非正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不是。

0: 的病人早日康复。
1: 我想要当明星。
2: 我想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嘛签儿不签儿的，
4: 乐我想把成都美
0: 我想要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5: 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我想明年多种点大葱。
2: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圣堂。圣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10: 生活越来越爱，你变得越来越不想再见，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
11: 你认识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5: 每天都在发生，
4: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准时为您播报
4: 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守好糖罐子，来宾聚力打造糖业发展新标杆；来宾是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来宾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兴宾区专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标准蔗田建设和水肥一体化改造，加强来自号高产高糖新品种自主培育，持续提升糖料蔗机械化作业水平，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糖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守好做强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全市糖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提供根本遵循。作为广西核心糖业主产区，国家食糖安全重要保障基地，来宾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糖业转型升级目标，持续推动传统糖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迭代升级。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通讯员谢永秋的报道。
2: 近年来，来宾糖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跃升。2025到2026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原料蔗进场量、食糖产量、机械化收获率、综合利用产值等各项核心指标均再创历史新高。2026到2027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220万亩，预计进场原料蔗超1100万吨，制糖及综合利用产值突破160亿元，带动蔗农收入超60亿元，糖业发展质效持续稳步提升。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糖业部门将主动跳出产业发展舒适区，聚焦科技糖业、绿色糖业、质量糖业、品牌糖业、开放糖业建设，科学谋划糖业“十五五”发展规划，坚决守牢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聚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糖业力量。围绕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技，来宾大力实施藏糖于地、藏糖于技战略，强化耕地用途管控，推进高标准蔗田、移机化改造和土壤改良，深化校企协同育种攻关，建好良种繁育基地，保障年工种能力40万亩以上，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累计建成水肥一体化基地60万亩。紧扣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目标，来宾大力推动制糖企业工艺更新、智能技改，补齐高端糖品产能短板，推动产业由初级加工向精深高端转型，深耕甘蔗循环经济，实现蔗渣、糖蜜、蔗液等副产品全量高值利用，紧抓招商引资突破年契机，全力提速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培育极具高质高效的现代化糖业循环产业集群，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核心抓手，来宾持续推动糖业绿色低碳转型、智慧化升级，加快推进糖业产业大模型建设，拓展 AI 智能农务管理、病虫防控、农机调度等应用场景，完善蔗业收储运销体系，力争蔗业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持续擦亮糖业绿色低碳发展底色。来宾坚持以品牌赋能、文旅融合拓展糖业发展新空间，扎实推进来宾甘蔗地理标志培育推广，壮大绿色工厂、绿色食品培育主体，鼓励企业研发高端糖品衍生品，深化头部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深挖糖业文化资源，打造蔗海观光、制糖体验、工业研学等新业态，构建产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来宾始终坚守富民惠民发展初心，严格落实糖价联动机制，优化糖料蔗保险、惠糖贷等惠农政策，规范蔗款兑付监管，精准落实惠农补贴，常态化开展蔗农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蔗农，持续带动蔗农稳收增收，以糖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此同时，市糖业发展局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围绕两区三链一中心、人才集聚区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深度融合，为糖业全链革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9月28日，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通讯员秦丽的报道。常委会组成人员2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了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来宾市接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要求新任命同志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实干，严守廉洁底线，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依法履职尽责。会议指出，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履职5年来，常委会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体组成人员，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职权，用心做好代表服务保障工作，较好完成任期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履职实效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著优势，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做出积极贡献。会议指出，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10月份召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当天还召开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7次主任会议。
3: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在来宾召开，具体日期由来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
1: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决定邀请不是来宾市第六届人大代表的以下人员列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来宾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二、来宾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三、在来宾市工作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在来宾市工作的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五、来宾市第6届政协委员；六、 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七，来宾是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八，来宾市委部、委办局各一名主要负责人。九，来宾是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驻外办事机构、直管事业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来宾是人民团体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一，来宾是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十二，驻来宾是军警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三，来宾是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十四，来宾是职有关企业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五，驻来宾是中职、区职有关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六，来宾是正厅级退休领导干部。十七，来宾是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退休领导干部。
3: 来宾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五届第36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经由我市各县市区驻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八个选举单位分别选举产生。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确认33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将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予以公布，特此公告。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33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新宾区113名，马伟珍壮族，王毅、王元慧、王云宇女，王胜华壮族，韦兆壮族，韦颖壮族，韦燕女瑶族，韦文化壮族，韦丽芬女壮族，韦学醉壮族，韦威德壮族，韦燕毅女壮族，韦美琴女壮族，韦新兰女壮族，毛铁燕女壮族，方格壮族，方斌女壮族，方毅、方鸿生壮族，左信步壮族，石柳梅女壮族，石香明、卢启林壮族，卢显谭壮族，叶鹏、广雪梅女壮族，吕文浩、朱红明、刘山女壮族，刘俊兰女，江亮、江先救壮族，江祖敏、江祖相、江李勇、苏龙、苏正壮族，李非凡、李桂勇壮族，李小林、李海源壮族，李慧文女，李义威、杨春阳壮族，吴松壮族，吴斌女壮族，何巧女壮族，何阳壮族，何建斌壮族，何建祥壮族，何春燕女壮族，何桂桃壮族，何海芳、于才库、张峰、张玉梅女壮族，张志军、陆燕女壮族，陆少松壮族，陆志同壮族，陆冠利壮族，陆学敏壮族，陈勇、陈其志、陈永杰壮族，林党壮族，林小丹女水族，林建乐壮族，林家华、卓兰女壮族，罗飞翔壮族，罗伟红壮族，罗宪宝壮族，周妮女壮族，胡自杰壮族，江新成壮族，莫国帅壮族，莫春东、徐昭、徐方文、徐敏芳壮族，翁祖官壮族，唐国强、黄丹女壮族，黄山女壮族，黄彪壮族，黄少燕女壮族，黄丹丹女壮族，黄玉明女壮族，黄世如壮族，黄燕妮女壮族，黄燕英女壮族，黄崇光壮族，黄志勇壮族， 黄黎娟女壮族，梁兰女壮族，梁海山、梁瑞伟壮族，彭丹梅女，秦明壮族，秦静女壮族，秦泽广壮族，秦宗玉壮族，秦能杰壮族，谢尚珍壮族，蓝英女壮族，蓝华俊壮族，蒙涵壮族，蒙梅芬女壮族，雷斌、管志斌、谭永生壮族，象州县49名，韦团壮族，韦倩女瑶族，韦仁伟壮族，韦宏宇壮族，石雄穆老族，宁勇、朱永平、刘兆仪壮族，阮松涛、李长林壮族，杨帆女壮族，吴建国、吴小丽女壮族，吴银燕女，于丽丽女，张雪玲女，陈卫军壮族，陈丽梅女壮族，陈柳香女壮族，陈小丹女壮族，武术长女壮族，罗威、罗成贵、罗昌勇瑶族，赵海鸥女，秦学一女壮族，徐广成、高建江、郭献志瑶族，诸葛阳、桑俊斌、黄静女壮族，黄学斌壮族，黄宝贵壮族，黄艳丽女壮族，曹杰侗族，梁月平壮族，梁建彪、梁建祥壮族，秦祥壮族，秦志壮族，秦任和、秦丽丽女壮族，秦思雨壮族，秦秋生壮族，秦志官壮族，熊燕女壮族，熊海光壮族，潘俊涛壮族，武宣县55名，王红英女，王小行女，韦有欢、韦文雷壮族，韦永雕壮族，韦秀娜女壮族，韦秋金女壮族，韦君策壮族，韦恒娇壮族，韦微芬女壮族，文东福、方生健、方日美女壮族，玉秋静女壮族，朱小芝、李波壮族，李香玲女，李海燕女壮族，邱丽女壮族，何开鸾壮族，张辉壮族，张斌壮族，张小军壮族，张桂仙女壮族，陆如文壮族，陈波女，陈娜女壮族，陈李峰壮族，吴启慧、幸福生、林林壮族，林志华女，赵丽女，赵元胜、钟世全、钟红山女，莫莲女瑶族，莫文雄壮族，莫柳梅女，徐鹏、唐桂伦、黄大贝壮族，黄兴师壮族，黄修壮壮族，宇佳南壮族，梁明、梁松耀壮族，秦燕女壮族，秦邦瑜壮族，蓝鹤壮族，蒙伟燕女壮族，廖娟女壮族，廖丹丹女壮族，谭小春瑶族，魏寿龙壮族，新城县54名，韦民壮族，韦东平女壮族，韦厚华女壮族，韦小妍女壮族，韦红辉壮族，韦义晨女壮族，甘永辉、石峰壮族，石玉春壮族，石嘉莲女壮族，石树坤壮族，刘汉海、刘金昭、刘桂江、刘启堂、刘静华女壮族，李耿、李达荣、杨世爵、吴柳才、何志敏壮族，于国军壮族，张万、张志国、陈敏、林建宇壮族，金华瑶族，罗祖宪壮族，罗海飞女壮族，赵建华女，莫宇壮族，莫弘毅女壮族，黄卫峰、黄寒冰壮族，梁宝济壮族，梁恒元壮族，韩雅兰女穆老族，秦怡燕女壮族，秦春富壮族，秦燕游壮族，谢世宝壮族， 蓝东壮族、蓝立强壮族、蓝东妮女、蓝伟畅壮族、蓝伟思壮族、蓝凌云壮族、蓝淑玉女壮族、雷崇明瑶族、廖珊珊女壮族、熊爱武女壮族、樊慧女壮族、樊明花女壮族、樊永强壮族、金秀瑶族自治县32名、韦慕红女壮族、韦丹丽女壮族、韦建红壮族、邱文普、蓝英女瑶族、苏敏中瑶族、杨帝、杨旭春侗族、陈先荣女壮族、欧树和瑶族、罗凤丸女壮族、周春勇瑶族、庞小华瑶族、郑黄斌瑶族、赵慧林瑶族、莫仁忠壮族、莫红兵壮族、徐慧女、林欣、郭红梅女瑶族、黄浩壮族、黄群女瑶族、黄刘芳壮族、肖维瑶族、曹芳、梁成壮族、梁立斌女壮族、彭斌、秦建壮族、蓝谦瑶族、雷应天、廖姓壮族，河山市31名，王德仁、韦富玲女壮族、韦婉丽女壮族、韦成修壮族、韦春爱女壮族、卢孝华女、农于宁壮族、苏子兰女、李田华、李芳林、李荣成、吴正勇、吴恒亮壮族、何红兵、张辉、陈丹女、林运红、庞龙壮族、莫增纯壮族、林日升壮族、唐宝新、黄静莲女壮族、蒋泰迪、蒋建平、秦武士壮族、秦尚游壮族、蒙玉琴女壮族、廖燕玲女壮族、谭玉成、樊胜玉壮族、薛海英女、解放军2名、于亮、蔡景乐、武警1名、孙子祥。
1: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廖燕玲的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职务，陈礼峰的来宾市统计局局长职务，秦燕游的来宾市自然资源局局长职务，唐林的来宾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决定任命蓝柳阳为来宾市自然资源局局长。二、免去何开生的来宾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方家敏为来宾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
1: 9月23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新宾区专场举行。来宾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来宾市国资委党委书记杨桂勇应邀作宣讲报告。请听新宾融媒记者的报道。宣讲会上，杨桂勇围绕市第6次党代会重大意义、来宾市5年发展成就、未来5年战略部署、立足新宾区抓好贯彻落实4个方面，用鲜活的语言全面系统地解读了党代会精神的核心要义，逻辑清晰，重点突出，指导性强。他特别指出，新宾区经济总量突破500亿元，跻身广西县域经济前10，制糖、钙基新材料、木材精深加工3大主导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来宾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展主战场，新宾区要扛起经济大区责任担当，做大做强3大主导产业，加快布局金属新材料、纸基及复合纤维、生物医药、 AI 应用及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伟大，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展现新兵区担当。参会人员认真聆听记录，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专题讲座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深学笃行，贯彻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奋力谱写新兵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近日，象州县成功引进山东潍坊新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胡萝卜特色果蔬高质化利用全产业链项目，在运江镇长塘村启动约700亩规模化胡萝卜种植，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田间实施阶段。从框架协议签约到东博会签约落地，再到规模化播种投产，项目落地见效速度持续加快，有力推动全县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升级。请听象州融媒记者陆干波、黄龙天，实习记者曾佳婷，通讯员秦文娟的报道。走进运江镇长塘村胡萝卜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农机来回穿梭，有序开展土地翻整、齐垄、精量播种、埋管铺设等作业，700亩胡萝卜种植工作全面铺开。基地同步配套水肥灌溉设施，严格落实标准化种植管护，为作物稳产丰产筑牢基础。象州县运江镇长塘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振明：
5: 这里呢水源挺好，有罗秀河，我们的胡萝卜呢现在呢开始就陆续播种，大约再有半个月能播完，生长周期呢是120天左右，5吨到6吨之间，种好了呢可能还要高。
1: 该项目是象州县以招商赋能农业沿链补链的重要举措，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和村集体增收渠道。项目摒弃传统单一先销模式，打造集种植、分选、深加工、外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补齐本地果蔬深加工短板，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日韩等海外市场。后续项目将持续扩面提质，建设加工配套设施，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现工作专班则全程靠前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平稳落地运营。李振明：
5: 那我们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山西都有基地，这是我们是第六块基地。我们的基地呢，深发、深耕、选地、播种呢也是机械化，人工呢是全是当地的那个女工跟男工都有。
1: 务工村民韦小娇：
6: 我是长塘镇的，今天来帮老板种胡萝卜，包括前一天。
1: 下一步，象州县将持续依托特色果蔬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特色农业，补齐加工短板，打通外销通道，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升级，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武宣融媒记者李迪、廖成、韦宏成的报道。9月26日晚，秦汉中流，古韵中秋。2026年武宣县中秋系列活动收官之夜，指尖乐队专场音乐晚会在大藤峡阳明文化公园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晚会以唯美高空特技表演暖场启幕，月色与特技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乐队接连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曲风丰富，情感饱满，唱响青春活力与家国温情，贴合中秋团圆主题。活动穿插猜歌名、趣味问答、现场合唱等互动环节，主持人与观众热情互动，派送礼品，台上台下热烈联动，全场观众跟随旋律挥手合唱，点亮手机灯光，沉浸式欢度佳节。本次中秋系列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文艺展演为抓手，深耕古韵文化，深化文旅融合，极大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营造起浓厚团圆喜庆氛围。

0: 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姚海珍的报道。秋日的新城薰衣草庄园生机盎然，景致焕然一新，褪去夏日马鞭草的浪漫紫韵，园内大片流华菊次第绽放，金色花海风光正好。随着气温渐凉，后续花朵将进入盛花期，国庆假期连片花朵盛放，层层花浪满目璀璨，成为秋日出游、休闲打卡、亲子踏青的好去处。记者了解到，庄园已于9月25日开园。新城文旅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娟妹：
1: 目前种有70亩的流花期，花期正开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国庆节期间，欢迎大家到我们薰衣草庄园打卡游玩。
0: 国庆节期间，庄园将持续推出暖心惠民门票优惠政策，门票每人仅需10元，同时落实免票优待，65周岁以上老人、1米以下儿童可免费入园，更好满足家庭亲友结伴出游需求，让大家轻松畅游秋日花海。请听河山融媒记者韦光安、罗冰欢、李潇的报道。近日，河山市举办月圆庆华诞，阅读月心灵，2026年书香润河山，青春伴征程，读书分享暨拼斗首座主题活动，丰富中秋国庆双节文化生活，凝聚青年力量。活动以阅读疗愈、互动交流、手工解压为主要形式，聚焦青年心理调试和素养提升，搭建轻松融洽的青年交流平台。活动融入经典品读、心得分享与手工体验，通过沉浸式阅读分享引导青年静心研学，汲取奋进力量，在交流互动中舒缓工作生活压力，涵养积极心态。整场活动兼具文化内涵与趣味温情，有效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3: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3: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吴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潘洪文、杨迪，播音罗翠娇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0: 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5: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

0: 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2: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3: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1: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4: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5: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6: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7: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9: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9: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9: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
1: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精准施策，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
0: 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为广西摘得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赛项五连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广西不断建强重大科研平台，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同时依托区位优势，打通中国与东盟技术双向转移通道，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3: 在九月举办的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接绑挂帅应用场景对外发布，覆盖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等7个东盟国家。跨境接绑挂帅就是东盟国家提出需求，广西梳理需求清单并搭建对接平台，集聚中国优质创新资源，联合攻关解决问题，促进技术供给和应用场景的高效对接。针对老挝民航局亟待解决的机场道面智能巡检难题，广西交投集团技术团队现场响应，双方达成联合攻关意向。广西交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宇：
4: 我们将按照老挝方的管理需要、管理需求和它实际的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管理上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3: 在深化对外科创合作的同时，广西也持续做强本土创新根基，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取得新进展。出台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首次突破复杂矿多金属高效分离技术、关键金属回收率及能耗指标国际领先，研制生产6N 级超高纯稀土粉体材料，成功应用于先进制程半导体抛光材料、高功率激光光纤等高精尖领域，实现了关键材料的自主可控与进口替代。近日，广西铜产业链、关键金属产业链两场合作对接会在南宁举办，会议聚焦有色金属上下游协同，聚力建设面向东盟的有色金属产业集聚高地。南丹县正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梦远：
5: 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深耕基于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向这个高纯产品、高精尖产品进行开发和研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打向这个国内市场，给客户带来更多更优质的高精尖的产品。
3: 平台搭起来，技术用起来。当前广西正不断完善科技创新载体，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重大专项，同时依托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平台优势，落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创新路径，为中国东盟跨境技术转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范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李克纯：
6: 广西正加快建设广西关键技术研究院、广西关键技术实验室、广西有色金属新材料检测中心等平台，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和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冶金、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应用。
3: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主任、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瑞军：
7: 我们将组织中国的优势科研力量与东盟的科研团队协同共建，未来三年联合实施100个以上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应用攻关项目，共同开发适配东盟语种的行业垂类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南宁市城中村土地得到市场青睐，实现溢价出让，区位好、品质高、配套完善的好房子项目赢得广大消费者认可。韦涛来到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半岛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总体情况，实地查看南宁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第四代住宅样板房，了解南宁市好房子项目建设整体规划部布局及建设销售情况。随后，韦涛主持召开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建筑业发展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他指出，房地产和建筑业既是城市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稳定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有力推动房地产实现结构性修复，强化建筑业纾困解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房地产和建筑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清醒认识，直面困难挑战，强化精准施策，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房地产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主动适应房地产828新政，坚决抓好政策落实落地，稳妥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持续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商品房，特别是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要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从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多项发力，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居住需求。要扎实推进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抢抓国家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良性商业闭环。要服务好建筑业企业，精准帮扶纾困解难，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积极谋划算力网、电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一批重点项目，促进建筑业稳步向好发展。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统筹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座谈会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广西金融监管局、南宁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业企业和银行代表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也是广西选手在该赛事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至此，中国队实现砌筑项目5连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砌筑项目为单人赛，比赛中选手需根据题目，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现场提供的砖块和砂浆等材料，完成石涂、放样、切割、砌筑、抹灰、勾缝、清洁等工序。比赛中，黄瑞强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按要求完成全部比赛任务，最终夺得该项目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
1: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金融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实现深度融合，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治理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成一区两地一元一通道定位相匹配，与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同时公布广西金融业发展主要指标，到2030年，广西力争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0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000亿元，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是规划的重点内容。广西将持续推进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聚焦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领域，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应用，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中心，同时持续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推动广西自贸试验区外债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办理试点政策落地，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扩面提质，打造外籍来华人员无障碍支付服务区，开展东盟人员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试点，推进中国与东盟跨境移动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在加强面向东盟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方面，广西将用好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金融接构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纠纷化解、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协作。近年来，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赋能已成为广西金融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规划提出，广西将夯实 AI 加金融融合发展底座，高质量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人工智能服务共享网络，支持南宁先行先试，加快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智能投顾、智能合规等核心业务场景的深入应用，升级汇小二、北部湾港航融等跨境金融智能平台，加强 AI 金融伦理治理，构建 AI 加金融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将在“十五五”期间打造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的人工智能领域基金集群，创新推出人工智能贷、算力贷等信贷产品，用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这些举措对于人工智能企业出海、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的 AI 加金融产业生态，都将是利好。
0: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开启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监测显示，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中秋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本次假期，广西聚焦入境、服务、住房、文娱、体旅等六大消费板块，推出超29项主题、1000场次商文旅体建居融合促销活动。文旅部门释放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住建部门启动金秋住房消费季，购买新建商品房最高可叠加享受30000元补贴。全区各地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积极联动，推出多种形式活动，营造浓厚中秋假期消费氛围。南宁发布消费地图与游玩专线，梧州、贺州、河池、玉林等地轮番上演非遗市集、IP 巡游、古风雅集、夜市歌会。钦州创新票根经济，凭平陆运河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商户专属优惠。飞猪数据显示，中秋当日广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5.8%，旅游消费同步上扬，其中住宿人次增长56.12%。夜间消费成为假日一大亮点，各地盘活夜市、步行街、文旅街区将演绎市集、打卡互动融入夜间场景。 南宁多点布局夜间消费集聚区，梧州吉楼城、玉林十字街、北海桥港风情街等街区人气爆棚。商务监测显示，全区30条重点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8%、14%，部分核心商圈步行街客流、营收实现翻倍。美团数据显示，广西夜间消费较节前环比增长48.2%。各类消费券精准投放，激活刚需市场。广西推出餐饮、住宿、电商、数字人民币红包等多类消费券，创新票根当前花模式。多地因地制宜发放多档位惠民补贴，覆盖商超、餐饮、汽车、家电等领域。部分地区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假期餐饮、住宿消费回暖明显，粮油食品、金银珠宝、化妆品等商品销售普遍走高。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借政策东风持续释放潜力，桂林、北海、河池等多地把展销开进社区乡镇，叠加企业让利、金融贴息等多重福利。截至目前，2026年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补贴商品610万件，拉动销售额365.3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达10.28万辆，拉动销售额96.23亿元。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实践与成就2016至2025年白皮书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白皮书全书系统介绍了2016至2025年广西促进男女平等和儿童优先发展的进展与成效。十年来，广西推动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让妇女儿童共享发展成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村级就业社保服务平台等载体，实现就业服务零距离，促进妇女就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文化旅游、民族手工编织等业态，助力妇女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金波。
8: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广西女性就业比例保持在4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0.12%，八桂巧娘辅色带动超10万名妇女创业就业，美丽工坊帮扶1300余名残疾妇女稳定增收。
3: 十年来，广西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全区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位居全国前列，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西部省份前列。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开展出生缺陷惠民项目及地贫防控5项免费技术服务，打造地贫防治广西模式。2021年以来，投入5.1亿元，为400多万名农村和城镇困难妇女免费筛查两癌。2016年以来，筹措2.1亿多元，救助21074名低收入两癌患者。在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实现全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全覆盖。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黎君君：
9: 全区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重型地贫患儿出生率连续7年低于0.3%，持续实现了零出生的防控目标。截至2025年底，累计完成地贫造血干细胞移植2296例，年移植量位居全国首位。
3: 教育保障更加坚实。十年来，广西春蕾计划累计筹集约5193万元，资助2.3万多名困境女童重返校园。十四五期间，全区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在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的同时，广西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0: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区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八桂新力量汇聚建设力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桂林泉州灌阳兴安举行。启动仪式上，新媒体行业代表分享红色故事传播经验，以青春视角讲述长征精神。与会代表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深切感悟革命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到沿线山村开展结对帮扶、电商直播、公益培训等活动，在重温革命岁月中汲取奋进动能。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商务厅、南宁海关、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六部门于近日联合印发《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工作方案》，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三大片区稳慎开展境外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方案明确，再制造产品不等于旧货，是境外通过专业化修复、升级改造，质量、安全、环保、性能不低于原型新品的产品。进口产品需提供境外再制造厂商出具的出厂检验报告或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在产品显著位置标注可永久保持的再制造产品字样及一物一码编码信息，经营者还要主动向客户告知产品属性。试点实行产品、企业一物一码三张清单核心制度。本次试点严格执行国家98项进口再制造产品清单，覆盖起重机械、办公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品类。清单内产品进口不适用我国禁止或限制旧机电产品进口的相关措施，同时划定刚性约束，汽车零部件类进口产品不得用于新车装配制造，静电感光式多功能一体机需同时遵守两用物项进口相关规定。产品清单的制定与调整权在国家部委，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产品范围。企业需注册在广西自贸试验区，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近3年内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签署合规承诺书方可纳入企业清单。所有进口产品落实一物一码管理，报关前按批次完成报备，企业搭建信息化追溯系统，完整记录境外采购、检验检测、通关入库、境内销售使用全流程，确保产品流向可查、质量可控、责任可追。我区建立广西自贸试验区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进口联合监管机制，由自治区商务厅自贸办牵头，海关、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依职责协同监管，各片区管委会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构建政府监督、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会共治监管格局，对台账不全、标注告知不到位等轻微违规实行限期整改，对虚假申报、伪造旧机电、洋垃圾入境等严重行为将企业移出清单，并设置1至2年不等的禁止重新申请期限，严防借再制造名义违规进口废旧物资。方案构建起进口报备、通关验放、流通使用全生命周期监管闭环，实现管得住、放得开、能追溯、可评估。下一步将推动政策落地实施，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开展业务，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助力面向东盟跨境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水利部评选确定全国新一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我区百色市、北流市成功入选，标志着广西水网建设取得又一重要进展。
1: 9月27号，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二号机组核导开始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白龙核电一期工程由单机组建设转入双机组全面建设新阶段。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10亿千瓦时，将对优化广西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客服鸡同鸭讲转人工难遭质疑，新国标能否终结答非所问，
1: 游客误入北海一高危海域溺水被困，警民联手成功救援，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